我们现在的位置就是在百代小楼，也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冠之地。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当中最令我震撼的就是那句“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。工人、农民、学生的自发志愿者，都是一些自我觉醒的人去参与了这场战争。这种“我们万众一心”不是我被拯救，而是我们自救。中国想用这首歌告诉南方国家，你们的挣扎我们也曾经历过，你们的敌人我们也曾面对过，未来的路我们也将一起度过。